0: Travel 九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。
1: 98城市频道。
2: 新闻抢先听，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。
3: 晚上8点，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现在由碧林、建斌为你播报八世界整点新闻。一项最新区域调查显示，能源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压力是民众对于能源转型最主要的担忧。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表示，政府因此必须谨慎推动气候行动，为负担最重的群体提供支持，同时清楚说明长远能够取得的效益。傅海燕出席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发布会时表示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如果以务实方式推进，不但可以帮助降低成本，也能够增强竞争力。部长也强调，政府必须先赢得公众的信任，才能够获得对具体措施的支持。
4: Higher income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carbon taxes and fossil fuel subsidy reform, partly because they can better absorb near-term costsWithout adequate support for lower-income households and affected communities, climate policy could deepen inequality and weaken public support.
3: 傅海燕说，收入较高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碳税和化石燃料补贴改革，部分原因是他们更能够承担短期成本增加。如果没有为低收入家庭和受影响社区提供足够的支持，气候政策可能进一步

0: 加剧贫富差距，并削弱公众的支持。调查报告也显示，失业和经济衰退担忧，以及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，是东南亚民众最关注的两大问题。
1: 樟宜机场的夜间红眼航班持续增加，今年全年预计有近28000趟客运航班在午夜到清晨6点之间起飞，比去年增加约8%。根据樟宜机场集团的声明，今年10月到12月之间，预计约有7800趟客运航班在午夜到清晨6点之间从樟宜机场起飞，比去年同期实际起飞的航班增加了17%。夜间航班的增长主要由东北亚航线带动，包括韩国济州以及中国深圳、成都、昆明和厦门。为了迎接日益增加的深夜旅客，樟宜机场将从本月起推出一系列夜间活动和优惠，包括静音、迪斯科、吉祥物见面会和巡游等。此外，在凌晨2点到6点之间出发的旅客可参加促销活动获得礼券，提早办理登机手续的旅客也有机会赢取更多的礼券。
0: 在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之后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为国内各武装派别解除武装设定新的期限。法新社报道，扎伊迪政府原本要求有关武装组织在今年9月30号前解除武装，但随着政府继续同各派别就如何规范武器进行谈判，扎伊迪决定将解除武装的新期限定在明年6月30号。扎伊迪发表声明说，今天将成为认真处理国家控制以外武器的问题的起点。
1: 中东战争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持续推高欧洲燃油成本，欧洲联盟的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到历来的新高。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欧盟加油站柴油平均价格上升到每公升2.24欧元，在中东战争爆发之前，欧盟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1.59元，如今的涨幅约等于41%。法新社分析，各国自2005年以来每周向布鲁塞尔提交的数据发现，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12个国家的柴油价格创历史新高，其中包括比利时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、波兰等。
0: 专家表示，瑞士冰川过去五年已经流失将近20%的冰体质量，而今年的融化程度将达到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。法新社报道，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最新研究显示，今年瑞士冰川有 5.5% 的冰体消融。在这之前，瑞士经历了降雪偏低的冬季以及创纪录的炎热夏季。报告指出，2022年到2026年期间，瑞士冰川融化的速度是所有有测试记录的五年期的2倍以上，而自2021年以来，瑞士冰川的冰体体积已经减少了将近20%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胡斯表示，再过10年或15年，冰川的冰体可能完全消失。时间是晚上8:06，这节新闻播报完了。想要知道更多新闻的话，可以浏览 hworld.com。
2: Capital 958，你的新闻首选。有任何新闻线索，请发送 WhatsApp 到96233958，96233958。

0: Capital 958路况消息，
1: 开车的朋友小心路面上的最新消息，提醒你在 KJ1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， CT1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，另外在 CT1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idal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拥堵，小心开车。
0: Capital 958天气预报，
1: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，农历是8月21，气象署预计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，最低温度25度，最高温度34度。明天就是周五了，周五的天气呢，在本岛多个地区在下午时分可能会下起雷阵雨，明天的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4度。另外烟霾的情况，根据环境局的网站，截至傍晚7点钟，我国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0点到74点，属于中等水平。至于1小时 PM2.5 悬浮颗粒浓度，截至傍晚7点钟，各地区介于每立方米19微克至35微克，处于正常水平。
0: 958亚太天气预报由三菱电机带给你，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，而且它容易清洗，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。
2: Hello， 我是广播精灵，欢迎来到一个什么都有的节目《城市夜派对》。
3: 好啊，我要歌手来现场唱新歌。
4: 广播小说、两性话题，听完爱情智商直接升级。
2: 等等，你们很贪心耶。
3: 还有马来西亚旅游，
4: 印尼也要。
2: 哇，一个节目包山包海，还包谈恋爱、
4: 故事、爱情、旅游，陪你一起聊。
2: 不用许愿了，全都在这里。
3: 城市夜派对，
4: 周一到周五
3: 晚上8点到11点，
4: 城市夜里与你同频。
5: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，农历是8月21，晚上8点09分，城市夜派对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建斌。
1: Hello 你好，我是碧琳。
5: 今天哈，10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份、
1: oh、
5: 全新的第一天。
1: 是的，
5: 对，
1: 十月来到了十月，各位。
5: 对，所以
1: 还有整整几个月，两个月的时间。
5: 少过，
1: 少过两个月，
5: 应该是一个月。一个月有两个月，
1: 有两个月吧，
5: 有两个月啊，少个三个月。
1: 天哪，然后我们
5: 两个月零29天，
1: 天哪，
5: 就到2027年，
1: 然后我们就要过这个新年，然后农历新年，然后又开始全年中秋节、端午节。
5: 你觉得很累是不是？
1: 不是很累，我就觉得
5: 很累的感觉，
1: 有点夸张。这个时间快的，哎呦！
5: 对，所以挺期待的，因为这个月底的时候呢，就是万圣节。当然，碧琳之前呢就被去吓过了一轮了哈。
6: 是的。
5: 对，所以
1: 视频已经出来咯。
5: 出来，对对对，大家好，
1: 大家
5: 如果要看的话呢，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向我们询问的，我把那个视频呢链接转发给大家。
1: 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我的尖叫，90秒的尖叫，
5: 请特别注意不要开声音、啊，
1: 对，音量要调小一点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在这个今年在新加坡 Halloween Horror Night 在这个环球影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主题的话呢，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过来96233398。
5: 是的，如何被吓哈？当然。我就是那种不是被吓的，我是去吓人的那种人。
1: 这种人最烦了，你是吓你孩子。
5: 对，所以我就最近哈、哦，大家都喜欢网购嘛，我也在网上买了一些能吓人的一些装饰。对，然后他就希望很快到，然后呢、我就可以去好好的布置一番，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效果如何，有没有被吓到。OK，
1: 因为前几天呢，就是建斌有就是说，哎，碧琳，我说怎么了怎么了？你看这个万圣节的装饰，你觉得我邻居看到会不会吓到啊？
5: 对。
1: 然后我说不会吧，如果我的邻居就是万圣节有这些打扮的话，打扮自己的家里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在认真生活，我想要跟他交朋友，
5: 很注重仪式感。
1: 对呀、我最喜欢这种人了。
5: 对，那如果你的邻居是那种喜欢这样布置的话 ，OK 吗你？
1: 非常 OK， 我就跟你说了，我要跟他交朋友。
5: 他晚上经常会播一些鬼叫声，这样子 OK 吗？
1: 这个有点过了吧？因为你也知道我很晚回家，我们是晚班的啊。
5: 对啊，
1: 那如果我12点回到家，我就确实有点害怕了。
5: 哦、OK，
1: 对，不要播声音，但是你做一些可能装饰一些很可怕的东西没关系，大蜘蛛啊，
5: 哦，
1: 这种骨头啊，
5: okay、
1: 这种
5: 骨头 OK 好。那如果是有人走路的声音呢？
1: 更可怕好不好？
5: 也原来是自己的脚步。
1: 你别再吓我了，八点钟开始吓哦。
5: OK， 十月一号哦，当然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，那么也祝在新加坡的中国的朋友们国庆节快乐。
1: Yay！
5: 是，当然另外啊，我在小时候呢，十月一号是儿童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日子。
1: 因为他们都有玩具，是不是有礼物，对不对？
5: 有礼物，那学校不用上课
1: 啊，
5: 都会有一些庆祝活动。真的，
1: 新加坡儿童节小孩子不用上课啊？
5: 对啊，
1: 到几岁？
5: 小学毕业了。
1: 哦，就是中学要上学啊？
5: 中学就是儿童节吗？不是，是青年节了。OK，哦，
1: 所以中学是要上课的。
5: 要上课。
1: 哦，小学以下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在中国读书的时候，中国的儿童节我们还是要上课。
5: 哦，
1: 但是学校会办一些很多很好玩的游戏，
5: 那么就玩完之后就要回到课室里面上课。
1: 对，
5: 多扫兴啊。
1: 没有啦，平常就是平常会在星期五举行，然后就玩完游戏之后，然后交换了礼物就回家。
5: 哦，
1: 对，
5: 那交换礼物的话，新加坡也有，就是可能老师们呢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给同学们哦。当然教师节的时候呢，同学们也会反馈给老师们。不过不懂在什么时候开始呢，这个儿童节就改为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，也就是明天儿童节。那今天来说的话呢，很多学校都是上半天的课。
1: 哦，
5: 对，所以平时的话可能是一点半下课嘛。
1: 所以
5: 那今天哈，十点半就下课可以走人了。
1: 哇，十点半我还没起来我要下课了。就所以儿童节在新加坡其实是公定假日。
5: 不，是儿童能够庆祝而已。
1: 啊，就
5: 对，如果你是大人，
1: 大人
5: 你80岁的啊猪小病，你要庆祝儿童节No, sorry。
1: 我也想啊，我心里是小朋友啊。
5: 会觉得说有点不公平啊。
1: 对啊。
5: 啊，不会啊，其实。
1: 没有啦，干嘛跟孩子计较。
5: 而且你从小到大你走过的路，你会觉得说小时候有庆祝儿童节，你到青年期的时候就不会庆祝儿童节了吗？所以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。
1: 其实对，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上高中的时候吧，在中国，虽然我们已经是有点大人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准备一些小小零食啊，或者是小礼物给我的朋友，就祝你儿童节快乐，
5: 儿童节快乐，
1: 就是仪式感，大家开心一下。
5: 对，大家都可能要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哈。
1: 是，
5: 那不晓得说今天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吗？你们是怎么庆祝这个儿童节呢？小朋友有没有带回一些特别的一些小礼物啊？那小礼物包括了哪些呢？欢迎通过 WhatsApp 跟我们分享，96233958。
0: 全天陪伴，生活更精彩。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。
6: Capital 958全新五班，
0: 城市 ING，
6: 要你吃得开心，
0: 更要活得漂亮。
6: 身心健康小贴士，状态满格不慌张。
0: 应对职场攻心计，升级打怪有方向。
6: 学习最夯流行语，紧贴潮流不掉档。
0: 各行专家亲自上线，
6: 陪你稳稳护航。
0: 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，
6: 城市 ING， 林轩、
0: 淑慧元气登场，
6: 开启热闹午餐时光。
7: 九五八有你的歌。九五八有你的歌。
8: 一种心动的感觉，好美好美，鼓起勇气无限。
7: 九五八有你的歌。
9: 什么时候爱情是遥远的梦。
7: Capital 九五八，越听越好听。这个十一月，曾兄弟旅行社邀你和 Capital 九五八 DJ 齐齐展开多瑙河、莱茵河巡航之旅，
10: 走进奥地利首都、音乐之都维也纳，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，一睹昔日皇室辉煌，
7: 探访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，经典电影《音乐之声》就在这取景。
10: 漫游欧洲最美小镇哈尔施塔特，依山傍水，仿佛童话。
7: 不能错过潘多夫购物村，折扣名牌任你扫购。
10: 徜徉璀璨圣诞市集，感受浓浓节庆氛围。
7: 齐齐随团14天多瑙河、莱茵河东巡奇境，11月21号出发，现在报名双人折扣800元。
10: 上网 tranbrothers.com 或拨电62129660 62129660。
7: 真正欧洲行，曾兄弟最行。美丽
11: 世界在等你，就在等收听。
7: 早上六点，城市醒了，早点名开机。
10: 有人还在赖床，有人已在路上。时事关心了吗？
7: 新闻追上了吗？
10: 你的早晨不只是醒来，
7: 还要跟上来。
12: 第一轮用车证投标结果，
10: 最及时的资讯，
13: 面对阴霾和高温带来的
10: 最贴近你的话题。
7: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
10: ，Capital 九五八城市早点名，
11: 资讯碰撞，铿锵开讲。
10: 健康一二三，保健资讯速递 ，Capital 九五八陪你健康生活。
12: 健康一二三。
5: 睡眠呼吸暂停主要分三种类型，就按病因来区分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最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类型，患者通常喉咙后部肌肉过度的放松，所以呢阻塞了这个气道。那 OSA 的症状包括了大声打鼾、睡眠过时、睡眠时喘不过气，以及白天劳动非常的疲劳等等的。那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呢，则指的是大脑没有足够向控制呼吸的肌肉发送正确的信号，这通常会出现在某些疾病，例如说这个心力衰竭还有中风的病人当中。那最后还有复杂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，也就是被称为说治疗性的急性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。这种情况发生在接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治疗的患者，但同时呢，也出现在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症状。复杂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需要更长时间来调整治疗的方式，针对两种症状对症下药。
10: 健康一二三，保健资讯速递 ，Capital 九五八陪你健康生活。

0: 寂寞边界，张栋梁的歌曲。
1: 城市安静下来，
2: 心却开始说话。
3: 城市夜派对，
1: 建斌、
2: 碧琳，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十一点，
1: 这里不聊大道理，只有深夜窃窃私语。
2: 带上你的奇思妙想，
3: 就在今晚，别走开。
0: 儿童节嘛，对吗？那么儿童的时候呢，我经常就看我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些所谓的儿时玩伴，他们有的就是同学，有的就是可能是表哥表姐啊，
4: 对，表妹、
0: 亲戚的朋友啊，
4: 表弟，
0: 对。那么，可是我回想一下，其实哦，我小时候呢是有儿童玩伴的，就可能
4: 是
0: 我的
4: 邻居吗？
0: 邻居，对，我的邻居，又或者就是我的以前幼儿园的时候是同学，后来呢毕业了之后呢继续保持联络，那就变成我的玩伴了。我觉得是这个儿童在童年的时候没有儿时玩伴，
4: 很寂寞，
0: 有点可惜啊。
4: 是的，
0: 对啊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以前哦我有这个儿时玩伴很开心，就每天下了课之后呢，不是去他家就他来我家，然后呢也没有玩什么大的礼物，大的玩具，那个时候也没有，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物质条件，所以我们都是用家里的一些椅子啊把它搭起来，没有勒锅嘛，对不对？
4: 你就搭椅子，
0: 就搭椅子。
4: 那妈妈看到会想骂人吧？
0: 会的。不过骂久了，
4: 倒了怎么办？
0: 骂久了也就算了。对，所以那个就是我儿时的这个童年回忆。
4: 就是你搭那个椅子要看它多高吗？
0: 其实我就是把它围成一个环境，一个空间，
4: 然后在里面玩，
0: 我们的家这样子。
4: 哎，我发现小时候真的很喜欢这种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0: 对，
4: 比如说如果妈妈买那种小帐篷啊，然后小孩子就是在里面玩啊，他真的会在里面玩一个晚上，
0: 是
4: 跟他们的这个小公仔啊、娃娃啊，跟他们过家家，就在那个帐篷里面、小屋子里面，
0: 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
4: 超级开心。
0: 是，哎，你让我想起了以前小时候呢，我还特别哦，你知道以前的电视机是很大个的，
4: 对对对，而且很厚，
0: 很厚的 CRT 的电视哦。然后呢，买了电视之后呢，那个箱子我就不让大人丢掉。因为我要造自己的房子，
4: 哎呦，太可爱了！
0: 对，然后呢，
4: 那个是全部小孩子的梦想。
0: 是，然后呢，就把那个纸皮箱哈、哦，把它
4: 戳几个洞变成窗户。
0: 对，哦，对，我用刀片把它割出一个窗户。
4: 你小朋友可以用刀片吗？
0: 对，我小学的时候还挺大胆，
4: okay, okay.
0: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上面呢我就在所谓的屋顶啊，我戳两个洞，用拉菲草，用拉菲草嘛，那些绳子。啊，把一个一盏一盏这个手电筒哦吊在上面，变成我房子里面的灯。对，然后呢，前面呢不是那个箱子，不是有那个
4: 对打开
0: 那个盖子嘛，对不对？就把它好像门这样子打开。那你关的时候有时候合不上嘛，对不对？
4: 是啊，
0: 我就用那个夹衣服的那个夹子，那个 gap 哦，对，上面 gap 一个，下面 gap 一个，那么。就是那个 gap 的话，三角形的那种的话，他就把它合得上了。
4: 哦，然后如果要进去的话，还要敲门
0: 啊。对，先要敲门。我可哎 ，anybody home？ 我可以进来吗？
4: Knock,
0: 对，然后就打开门，然后让我的堂姐还有堂弟呢一起来玩。三个人呢躲进去那个小房子里面，
4: 很挤，但是很开心，
0: 很开心。然后我外面的大人就说：“嘿，你们闷死了没有啊？快点出来哈、
4: 哦！”好可爱哦。哎，我小时候没有这种经历耶。但是我每次在电影啊或者是卡通片啊看到这种场景就觉得很快乐。但是我很记得一点的就 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或者是亲戚像表妹表姐住在我家这种 stay over 的时候，
0: 哦，过夜
4: 就是小朋友最开心的时候。
0: 是，怎么玩？有睡觉吗？
4: 就是不想睡觉，也没有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眼瞪小眼，但就是不想睡觉，因为不想要浪费这个时间。
0: 大家睡在一起，
4: 对，大家全部并排睡，
0: 哦，
4: 肯定有五六个，可能有一个人讲话，一个人应一下，真的没有干嘛，但是就是不舍得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感觉很像，我今天撑到了半夜一点钟，然后我就感觉很厉害， 就小时候会这样子，你懂吗？然后我身边的可能表姐她说，嗨，一点有什么，我到两点。真的很幼稚。
0: 是，其实那个时候小朋友两点睡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，很大的
4: 事情，超级超级晚。
0: 因为小朋友的话都是会被要求说可能十点就要睡觉了。
4: 对，但是如果是大家住在一起的话，可能爸妈就会知道小朋友们很开心，就不会管得那么严。
0: 嗯，
4: 然后如果住在一起的话，平常都是周末嘛，那星期天的早上呢，我记得在印尼的话，星期天早上的电视全部都是、全部都是这个卡通片
0: 哦，
4: 所以逼自己六点起来看那个哆啦 A 梦啊，看完哆啦 A 梦看什么，就是一直看。
0: 你们的卡通片六点就播啦？
4: 六点开始播，对，星期天，
0: 啊、
4: 星期天、一直播到可能是十点还是十一点。所以如果 stay 就是大家一起住的话呢，就大家一起起来，然后看卡通片，然后爸爸妈妈就是会煮那个 Milo 啊，或者是一些很可爱的一些。
0: 早餐，
4: 早餐，对，那种
0: 土小蛋糕、
4: 吐司，但是有那种不同的形状的，哇，
0: 这么下功夫啊！
4: 对啊，我妈妈是很有仪式感的，
0: 哇，
4: 然后插几个什么小小兔子啊，等等等等，哇，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快乐哦。
0: 是，哎，你就点出了一个点呢，就是妈妈的参与，虽然她不是儿童哦，
4: 对啊，
0: 我们都在说儿童儿时的玩伴，
4: 对，
0: 那妈妈的参与其实很重要的，
4: 很重要哦。
0: 如果现在很多父母可能会认为说，哎呀，吃进肚子都差不多一样了嘛，何必把它设计得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呢？可是就是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小举动，让碧玲呢一直记到现在，
4: 真的
0: 回味无穷。
4: 特别是就是你看到那个早餐很可爱，然后又很好吃，就是把我的幸福感又拉高了几个层次。
0: 是，所以现在碧玲呢对于那些生日啊聚会啊都很有要求，
4: 也没有、
0: 幸福感要很高，要爆表啊，
4: 就是妈妈，要有妈妈在就好了。
0: OK， 好，所以那你又是怎么庆祝你的不是庆祝啊，你怎么过你的儿童的这个时光呢？
4: 小时候，
0: 对，有没有什么儿童的儿时玩伴哦？
4: 对，或者
0: 那个时候，对，那么你们又怎么玩？
4: 怎么玩呢、建兵是用那个纸盒。
0: 对，纸箱子。
4: 对，我是熬夜。
0: 哎呦，辛苦、
4: 从小一直熬夜到现在。
0: 对，
4: 所以你小时候是怎么跟你的儿时玩伴玩的呢？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过来9623398，语音也 OK。Castle 958
1: 城市频道，958有你的歌。958有你的歌。回首，云这段归途。再回首，958有你的歌。
5: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。
1: 958越听越好听。
6: 准备就绪，马上抢购！精选组合疯狂优惠就在首届 Wondershop 购物节，超狂组合，超大节省，包括 Nature's Farm、Comvita、Kinohimitsu、Omron、Dr. Wu、Acer Pure 等更多，折扣高达70%。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8点，锁定每日快闪特惠，限量出售，限时抢购，边看边买边节省。10月10号结束，快上 Wondershop.sg 抢购。
7: 958城市频道，
1: 958有你的歌。

0: 酒吧有你的歌。
1: 谁看出这样的女人内心里是脆弱？
0: Capital 酒吧，越听越好听。

0: Habit 九五八路况消息。
1: 开车朋友小心，路面上的最新消息提醒你，在 BK 往乌兰，在乌兰路的出口处车多拥堵 ；TP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，小心开车。
2: 这里没有评判，
3: 只有聆听。城市夜派对，建斌、
1: 碧琳。
2: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十一点，
3: 我们把灯关了，
2: 只留一盏夜灯
3: 等你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提到说，以前哈、小孩的时候，儿时的时候的玩伴，你那时候的儿时玩伴是谁呢？是你的同学，是你的邻居，还是
1: 亲戚？
3: 亲戚的小孩啊，又或者说就在街上认识的，
1: 也有可能啊。因为小孩子的交友能力，你千万不能低估哎、
3: 真的，
1: 因为他们不会看说什么比如说大人交朋友，有一些比较势利的，看他比较发展的好一点，想要跟他交朋友。但是小朋友的话，真的就是，如果他就是另一个朋友正在玩他喜欢的，他就可以一起去玩了。
3: 对，愿意跟他做朋友，聊上两句的话，就可以打成一片了。